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3: 多名军警方证实，一名学警在车祸当中身亡，另一名学警目前生命垂危。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香港男子在台中涉嫌袭击传媒人被捕，国台办称是出于义愤，属偶发个案。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0度，体感在23度左右，相对湿度92%，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明天星期四预测了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在29度，最低在20度。7点31分的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 CR 的 C 那么多车，404的 Avenue 行车缓慢，另外在 Q 堵车到 Dixon Highway 6 South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在401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的 Hugh Ontario C10 多车的 Q DVP 北行线 Lawrence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Eglinton 开始比较堵车。在404的南行线 Mulock 附近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多车， Highway 6 North 多车的 QW Eglinton 堵车到401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Golf Line，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由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Spadina

0: 随时重温。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3: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4: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宾，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程楼。
5: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6: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7: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费雯丽。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今天的朋友7:40呢，欢迎您从 AM1430 频道转到了Fairchild Air 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普通话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这个天气非常清凉，看到这个邻居已经开始剪草啊、跑步啊。对了，早晨起来这个紫外线 UV 指数没有这么高，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哎，这个剪草的话或者是维护花园还是比较好的。不过不能噪音太大影响到邻居。如果您住的比较这个偏远，像我住的远的地方，跟邻居隔得很远，所以我邻居剪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听不到的啊。这样的话还可以啊，但是呢，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发现没有，咱们在修剪花园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这个杂草啊，或者是我看我这个后院，哇，有这个有的植物长得好高好高的，一看就是野草来的啊。我前几天就把它给锯掉了啊。那这个现在我想起来都后怕。我锯完了之后呢，反正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我没觉得是什么原因，可能蚊子叮咬啊等等啊。今天早晨刚刚有最新的文章都提醒大家啊，那现在呢，一种名为叫斑点毒芹叫 hemlock 这种东西啊，斑点毒芹啊，您说我没听说过，但是您肯定看过啊。它开了花像雨伞一样啊，白白的啊，特别挺，我觉得挺好看的。好在我没摸过啊，摸过可就有问题了。目前呢，就这种叫做斑点毒芹，斑点儿啊，有这个斑点儿啊，叫 spotted 啊，有斑点儿的 water。水嘛叫斑点毒芹这种东西呢这个正在咱们安省进入盛花期，正是开花的时候，白白的啊。安省政府将其称为叫做毒性最强的野生植物那含有的毒素极其的猛烈严重的中毒最快15分钟就可能死亡最近已经有人在多伦多呀还有卡瓦萨 Lake 啊，还有 Ottawa、Kingston 呢等地都发现了，咱们多伦多也有的啊，并将这些记录都传到叫自然观察平台，叫这个平台您搜索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花，就说您不上这个平台，你问一问 Google 就行了啊。

0: 打入叫斑点毒芹，芹菜的芹啊，那跟芹菜没啥关系啊，也不能吃啊。这种东西呢，这个啊，长出来这花儿都一坡一坡的，而且呢，当中都是白颜色的开出来，哎，就从远看还真的挺好看的啊。这个斑点毒芹令人闻之色变，因为整株的植物都含有剧毒。对了，那您说我看到它，我把它拔起来扔掉不就完了吗？不行哦，都不能碰啊。安省政府说，人类家畜误食导致中毒甚至死亡的个案都有大量的记录啊。到底长什么样呢？啊，怎么跟您这个电台没法描述，它不是电视看不到啊，没关系，您呢就可以啊 ,Google 一下就行了啊。它呢类似于就是属于伞形的，它开完花像个小雨伞一样啊，与野胡萝卜、欧芹、parsley, 咱们做大家知道咱们吃的这个啊香料啊都属于同一个家族，因此外形呢很容易被误认哦。您以为这是啊、没事的啊，它生长在潮湿有水的环境，比方说河岸啊、溪流边啊、沼泽啊、湿地啊等等啊。成熟的一株啊高1到2米哦。有什么特征呢？这个茎部粗壮，绿色啊，带有明显的紫色的斑点儿，叶片边缘有锋利的锯齿出来啊。这个花朵，关键是花朵，叶子咱们根本说完了也记不住的啊。花朵呢是像这个白色的伞状的花序啊，有许多的小白花组成，一点一点小白花。这样的话跟大株草也都差不多，大家知道大株草也都有毒的啊。那每年的6月份到8月份呢是它盛花期，现在正是开花的时候啊。虽然花朵吸引啊蜜蜂、授粉啊、昆虫，但是呢蝴蝶的幼虫等等都吃这些东西，但千万不要误以为啊它是安全的，蜜蜂蝴蝶没事，咱们人碰了就了不了啊。那一般的情况下呢，仅仅从植物旁边经过是没事的啊，真正危险是来自于误食。什么叫误食呢？哎，这个小朋友不知道在这个野外跑来跑去，他抓了可能就放在嘴里了啊。如果您带的这个家畜啊啊，或者是这个宠物啊等等啊，他肯定会误食，误食之后就有麻烦啊。那徒步露营等等，有人把它当作野菜，还有当草药的啊，听了之后都害怕啊。一旦误食啊，就大量的出汗、呕吐、瞳孔放大、唾液分泌过多，而且口干、高血压、心跳加快、意识混乱、抽搐、肌肉无力等等都出现啊。如果您怀疑误食了，那不知道这东西是不是你想像伞状的小白点儿的，那马上要打电话给医疗机构啊，甭管它是不是啊，咱们先去急诊室啊，对，如果不试就没事了啊。试了之后呢，到了急诊室，咱们还有办法啊。那目前的这个毒芹中毒啊，没有太大的特效的解毒药，医生根据中毒的程度呢，进行了支持性治疗。因此，为什么说你发现了，如果怀疑，你甭管那是不是，要赶快要打这个急诊室啊，去啊，冲到急诊室去叫救护车也行。因为什么呢？越早就医就越能保命啊。啊，那您说我怎么发在家里附近要有怎么办呢？政府也都有指引告诉大家，要穿长袖的衣物，要戴手套还有口罩啊，小面积的就连根把它拔除了啊。那撒了除草剂呢，在早春晚秋开花之后就不建议喷洒了。那您说了没关系，我铲草机把它铲了那更有麻烦啊，切勿使用割草机直接的割除，因为植物在割除的过程当中啊，释放含毒性的枝叶或者飞沫，增加接触的风险，听到没有？清除完了之后呢，装入密封的垃圾袋，作为生活垃圾来处理。哇，听起来真的啊，大家在修剪花园呐、啊，咱们好多华人朋友喜欢在后院种一点点咱们喜欢的这个蔬菜啊等等啊，遇到这样的啊，这个叫做什么斑点毒芹呢，千万千万小心啊。7:47，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从歌唱比赛出发，在比赛中用自己的风格超龄演绎经典歌曲，进入乐坛后音乐生命继续绽放，参与歌曲创作，建立属于自己的音乐表达。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上秋而出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世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每段日记，每处希冀，随时一起。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上升了一度，21度，加湿热降体感在24度左右，相对湿度92%，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呢是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在20度。7:50，将近51分的，再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在40的西宁线C2的 C 等多车，40的 Avenue 还有 Q 的 Dixon 都行车缓慢。另外 ，Highway 6 South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到影响，有维修。401的东行线 Mavis 堵车的 Huron Terrio， 再由410堵车的 Q。DVP 北行线 Lawrence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由 Eglinton 开始行车缓慢。404南行线 David Drive 附近 New Lock 附近都行车缓慢。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4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多车， Highway 6 North 多车的 QEW， Eglinton 到401行车缓慢。 QEW 市区方向 Berlin to Skyway 多车的 Golf Line， QEW 东行线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Ridge 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

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Hey。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3: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公共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区警方证实一名学警在车祸当中死亡，另外一名学警生命垂危。事发在昨天上午大约11:20，两名学警当时正在前往多伦多西南面大约180公里处的安省警察学院接受训练，他们乘坐的汽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安省省警说，其中一名学警当场证实死亡，另外一名学警送医时情况危急，大货车的司机没有受伤，警方正在调查。皮尔区警方公布，宾顿市的 Bowyer Drive 和 Mississauga Road 交界地区昨晚9点之前发生电单车和汽车相撞的事件，电单车的男司机被送往创伤治疗中心时伤势严重。约克西警方公布，旺市 Rutherford Road 和 Wilmer Drive 交界地区昨晚大约7点，有一辆车撞到了两名途人，一男一女伤者被送往医院时，其中一人有生命的危险，另外一人伤势严重，涉事司机有留在现场，对警方的调查态度合作。多伦多警方继续调查一宗造成7人受伤的交通意外，事发在昨天的下午大约5:30，在 Steeles Avenue West 和 Jane Street 交界地区，涉及2辆车，其中一辆翻倒，车内的人被困，获救之后紧急送医，而事件中2人伤势严重，另外5名伤者没有生命的危险。加拿大政府向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示，一项打击供应链当中强迫劳动的新法律应该能够保障到加拿大免受新关税的影响。联邦政府在向美国贸易办公室提交文件中表示，加拿大致力于与美国紧密合作，杜绝强迫劳动。在加拿大现实有法律禁止强迫劳动，并且已经引入针对进口劳工新法案的情况之下，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强迫劳动为由推行新一轮的关税是没有任何的依据，而有关的关税措施的听证会将会在本星期

在华盛顿举行，为期3天，包括加拿大在内多个国家和业界的团体提交了总共超过1500份的书面文件。美国当局要就有关的关税进行咨询，是因为特朗普引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重新的推行美国的环球关税的围墙。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3月10日宣布，他的办公室对60个国家包括加拿大启动贸易调查。加拿大已经有法律禁止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包括要求每年要向联邦政府提交报告，而联邦政府上个月引入了法案，加强执行和执法的力度。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每一辆戒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与德黑兰接触。他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时候，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跟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与此同时，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的行为。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的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的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要予以严厉的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协议有效，将会继续跟伊朗谈判。伊朗革命卫队就说，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的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的 MQ-9 型的无人机。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指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在台湾台中市的警方前天拘捕了一名33岁香港男子，涉嫌在一间酒店袭击资深的传媒人石板明夫。而台湾当局就宣称，这次是大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之后首宗的跨境镇压的案件。台湾警方调查显示，姓廖的男疑犯在广东出生，其后取得香港护照，上星期四以观光的名义进入台湾之后，曾更换2到3个住处，其期间并曾经与特定的对象联络，但对方在案发之前已经离境，将继续调查犯案的动机和有否其他的共犯。在北京，国台办的发言人陈斌华在记者会上回应时指出，涉案的香港男子是出于义愤而做出相关的举动，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普通治安类的个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将一间总部位于加州洛杉矶的电讯公司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公司名单，拒绝向该公司发出提供国际电信服务的许可证。委员会指，该公司由中国公民持有，而且与中国电信公司有联系，可能被中方利用做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委员会指出，涉事的电信公司 Digital System Technology 与电讯盈科、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有合作的关系，对此感到担忧，认为中国政府有可能利用潜在的漏洞收集窃取美国国内的通讯数据和信息，干扰或破坏当地的通讯服务，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较早之前说，准备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计划撤销电讯盈科旗下香港电讯和相关子公司在美国的营运授权，并以禁止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在美国提供服务，也都提出草案，计划要求美国电信公司不得与具有国安风险的中国电信企业进行网络的互联。北约峰会一连2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宣布，成员国未来5年将会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的建设，并计划到明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多个成员国都陆续公布军购和防务投资的计划，其中丹麦、芬兰、德国、挪威4国会采购美国的无人机。美国洛歇马丁和德国的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在德国联合生产陆军战术导弹的系统，这将会是这款短程的导弹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生产。另外，英国政府表示，首相施继贤将宣布推出总值500亿美元的北约倡议，用于发展精准武器。总理卡尼表示，

0: 示，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成员国正在加强自身的国防力量。而特朗普一直都批评北约的盟国国防开支不足够，而美国就要承担北约国防开支当中超出公平的份额。卡尼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连两天举行的北约峰会最后一天期间，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寻求转移有关的负担，异于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试图采取的做法。而卡尼说，有关的转变已经开始出现，预期将会继续。卡尼说，在所出现的威胁演变之际，北约到2035年时国防开支占 GDP 国内生产总值 5% 的目标定于四年之内重新的审视。当被问及加拿大和德国制造商 TKMS 合作为加拿大建造新一批的潜艇，卡尼说，经济效益是决策过程当中的一个因素。美国总统特朗普到土耳其安卡拉出席北约年度峰会时说，格陵兰对宗主国丹麦而言并不重要，再次宣称格陵兰应由美国来控制。他也都因为格陵兰和伊朗的问题对北约不满。北约秘书长吕特就说，支持特朗普的表态，将确保与特朗普达成格陵兰协议逐步的落实。而同样出席峰会的丹麦首相就强调，格陵兰是非卖品，丹麦绝对不会出售，已准备好与盟国捍卫北约每一寸的土地，而同时维持跟美国建设性的双边合作的关系。荷兰外贸和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昨天起访问中国三天，并和商务部长王文涛会晤。他会后向路透社表示，正在和中方合作解决有关晶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的顺利。不过报道也都表示，中荷双方目前仍未能就妥善处置安氏半导体相关的分歧达成共识。荷兰政府去年以国家安全为由接管由中国企业文泰科技拥有的安氏半导体，引起了争议和外交风波。安氏半导体在中国的子公司其后一度宣布暂停向欧洲交付完成封装的晶片，欧洲方面则停止向中国的厂房供应晶圆的部件。文泰科技就向荷兰法院提出诉讼，要求重获安氏的控制权，诉讼仍在处理当中。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安安天的朋友，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1度，体感在25度左右，相对湿度92%，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9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四，6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8:11呢，为您再更新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404的 Avenue、Hill 到 Dixon 繁忙，在 Happy Six South 左线受阻有维修。401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的 Hill Ontario、410多车的 Kill、DBP 北行线 Lawrence 附近两条线的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Acklington 开始堵车。404南行线 Millau 附近 Davis Drive 附近仍然繁忙，在 DBP 南行线 Finch 堵车的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C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多车， Highway 6 North 多车的 QW， 再由 Acklington 堵车的401，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 Bay 多车的 Golf Line，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的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Spadina 在堵车到 Jarvis。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2: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上偷而出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安静的朋友，7月8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加湿向体感在25度，相对湿度92%，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晚最低气温18度。展望明天星期四，6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8点20分呢，再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在4B的西营线、C2的 Salem、404的 Avenue、Q 到 Dixon 仍然繁忙。在 Happy Six South 左边的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在401的东行线 ，Mavis 多车的 Huron Perio、C0 多车的 Q，DPP 北行线 Lawrence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由 Acklington 开始就行车缓慢。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 David Drive 附近的多车 ，DPP 南行线 Finch 堵车的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C0 南行线 Sandal。五座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多车 Highway 6 North 到 QEW Acklington 到401都繁忙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Golf Line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1, 2, 3, go！ 星期一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4: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3: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4: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3: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喎！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在财经新闻方面，国际油价的价格是期货升了近7%，超过半个月来的新高。纽约汽油升至每桶75美元以上，布兰特的汽油升穿了79美元。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为接受中东战事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市场担心爆发新一轮的战事，破坏原油的供应，刺激油价。

0: 的上升。特朗普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前表示，协议已经作废，也不想再跟德黑兰接触。而美军较早时空袭伊朗，以回应伊朗攻击三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元指数升至101以上，较早时报 101.12， 升了近 0.3%。 日元持续在大约40年来的低位附近徘徊，投资者要密切关注日本当局是否会干预汇市来支持日元。日元对美元报 161.89 日元，英镑对美元报 1.3372 美元，下跌了 0.13%。 欧元对美元跌了 0.1%， 是 1.1427 美元。半导体的研究机构 SemiAnalysis 有关辉达 Kyber 架构遭遇到重大延迟的消息，令到半导体产业链的板块股价也都下跌，包括覆铜板 CCL、 印刷电路板 PCB 和基板股份等。而美银证券台湾科技团队发表了报告，指科技层面的担忧是合理，但股价下跌恰恰构成入场的良机。分析师说， CCL、 PCB 及基板领域的潜在延迟或取消，本质上是供应约束下的需求缩量，而非需求趋势的逆转。由于相关的材料在 AI 伺服器整体的物料清单当中的成本占比仅为低至中个位数的百分比，而价格的弹性较低，而客户砍单的时候呢，通常首选压缩高价值的零部件，而非这类的基础材料。报告说呢，供给端方面，高端的 CCL 以及 ABF 等等的基板预计至少啊，要到2027年底仍持续的供不应求，而主因设备交货期漫长，伺服器 CPU 和加速器的驱动需求增长呢具有结构性。另外，美银将这次的股价下跌啊定性为买入时机增强，维持相关板块买入的评级。 CCL 材料技术路线上，美银判断是基于石英玻璃的 M9 级的方案，将较这个伺服乙烯方案呢要更快的渗透 AI 伺服器的市场。如果石英玻璃方案 PCB 端的这个有关的这方面的改进进度比较温和，反而将扩大高端 CCL 供需的缺口，对供应链构成潜在的利好因素。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奇。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洛林区警方证实，一名学警在车祸当中死亡，另外一名学警目前生命垂危。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跟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香港男子在台中涉嫌袭击传媒人被捕，国台办称是出于义愤，属于偶发个案。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又上升了一度，达到22度，加湿热像体感在25度，相对湿度92%，晴朗的天气，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3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明天星期四预测呢6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在20度。8:31在路况方面，401的西营线 C2 的 Salem、404的 Avenue Q 到 Dixon 都仍然繁忙，在 Happy Six South 左线受阻有维修，在401的东行线 Mavis 到 Hugh Ontario C10 在堵车的 Q DVP 北行线 Lawrence 附近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有两条线道受到影响，由 Accrington 开始行车缓慢。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 Davis Drive 附近都堵车， DVP 南行线 Finch 堵车的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附近堵车， Highway 6 North 堵车的 QEW， Accrington 在堵车的401，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的 Golf Line，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堵车的 Cawthra Garden 的东西线 Harbor Bridge 到 Jameson Spadina 堵车到 Jarvis。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张玛丽 Mary。
3: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话说前一阵子啊，美国人除了说看世界杯之外，还跟着一位维权博主吃到了一个年度大瓜。一位83岁的老人将他的毕生收藏大约价值20万美元的绝版星战乐高放在一家二手玩具交易平台寄售。当老人家急需钱用，想要把这些值钱的玩具拿回来的时候，对方却拒不认账。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堆失踪的乐高玩具最终却牵扯出了一桩巨大的诈骗案，还折射出美国警察腐败以及整个法律系统根深蒂固的弊病，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油管博主 at Reckless Ben， 我们称他为小本好了。小本想要帮老人家把玩具讨回来，于是呢就把这个维权过程都拍成了视频，没有想到却记录下了一系列的荒谬事件。他被警察跟踪，被老赖店主反手诬告送进监狱，据说还被下达了通缉令，导致他不得不离开美国逃往墨西哥。有很多人看完了该系列视频之后，对影片给予了最高评价，称这是今年最精彩的电影，网飞必须要拍一部纪录片。一个大型连锁玩具公司偷走了一位老人的毕生积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情起源于一位叫布莱恩的大叔，他告诉小本说，自己83岁的老父亲收藏的天价乐高玩具被一家二手平台给扣下了。明明手续合同都是齐全的，但是东西却拿不回来，想尽各种办法对此都无能为力。这套玩具里包含大约800套没有拆封的绝版乐高套装，120个稀有塑料小人，被称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星战乐高收藏，整体价值在20万美元左右，是老人家毕生的积蓄。扣下了这批玩具的连锁公司叫积木与小人儿 Bricks and Minifigs， 简称 BAM， 主要做二手乐高玩具的零售和寄售业务，业务就很类似于闲鱼或者千岛，区别在于这家公司除了线上还有实体加盟店。这一整装抓马大戏主要就发生在俄勒冈州的一家实体加盟店里。男主角小本是油管博主，专门做探险整活和打假的视频。他在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就决心帮布莱恩讨回他本来拥有的一切。整件事情其实并没有很复杂，复杂的地方是跟布莱恩父亲签寄售合同的店主和现在的店主并不是一个人。而且新店主就很流氓，前任店主走之前还没有跟新店主好好交接，怕

阿南库存就被新店主和总部找理由给赶走了。而当小本去找新店主和 BAM 公司总部理论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就很强硬，不知情，没签过合同，所以也没有非法侵占，有本事你告我。现在旧店主已经去了国外，真要走法律程序的话，会涉及到跨国起诉，金额和时间成本都非常高，所以直接起诉也不是一个很好的选项。最开始小本还预设对方会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想拿着所有证据去店里找新店主把事情说清楚，但是他很快就被店员给赶了出来，理由是他在私人领域实施骚扰，警察警告小本不许再靠近，双方根本无法正常对话。而后有一位好心的店员告诉小本，新店主不仅是没有打算还钱，甚至还盘算着怎么把小本给送进监狱。于是小本就开始想法子了，他的思路是不用自己起诉，最好让 BAM 公司来起诉他。他先用 BAM 的商标注册了一家名字不同的公司，在他们的店门口卖周边，跟路人讲故事，阻止别人进店。不过这招没有起到作用，新店主根本不理他，顶多起到了那么一点嘲讽效果。计划失败后，小本又想出了一招，试图把这件事情搞大一点，最好从民事搞成刑事，让警察也介入进来。于是他又花了很多功夫组织了一个抽奖，奖品就是布莱恩父亲的一套乐高玩具，价值1000美元。因为中奖人肯定拿不到奖品，这个奖品还在 BAM 公司手里面呢，所以警察必须要去搜查这家 BAM 店是否私藏奖券，这个就是刑事犯罪。但是小本再次低估了警方和这家黑店打配合的程度，店主再次以骚扰的罪名把人赶了出去，还指责小本虚假抽奖，说辞还是老一套，不知情，没关系，没发生过。警察不愿意介入调查，反而警告小本，再这样下去你会被逮捕。中间店主一度假装愿意把乐高还给他，条件是必须要取得店员的谅解，但是店员一直保持抗拒态度，小本一进店他就报警，这条路注定行不通。小本终于也算有了点斗争经验，第三次他就想出了一个终极杀招，化整为零。20万的民事诉讼太大了，布莱恩自己耗不起，小本就想能不能把大案子化成10个小案子，小法庭又快，胜率高，成本低。当然小法庭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能赔偿的金额有限，顶格也就只能索赔10000美元，剩下的只能便宜黑店，这样赔偿的金额确实太少。小本就想怎么能让对方多赔点钱，比如多起诉几次。在法理上来说其实是不可以这样操作的，一个案子不能以不同的罪名多次起诉。不过小本在法律上卡了个 bug， 找了10来个朋友，每个人分别购买了一部分布莱恩父亲的乐高收藏，凑齐10位受害者，每个人独立起诉。但可惜这个计划又卡在了送传票这个环节，美国的法律规定，这类案件的传票需要原告自己去送，确保被告知情，不然案件没法开庭。小本找了一位没有关系的路人当传票员，拿着法律文件去找店主，但是店主又躲在家里面不出门。店主还叫来警察，声称小本对他实施跟踪骚扰，对店员发死亡威胁等等。小本在路边的车里等着店主出门，却被好几波警察找上来。前几次他跟警察解释清楚，警察了解到真实情况后选择离开，但最后一次警察居然无缘无故地将小本他们给逮捕了。他们被带到警察局之后，警察发现自己其实没有什么理由逮捕小本，转而把矛盾对准了小本搞的众筹页面，说他的众筹违法。这是小本他们的最后手段，他们建立了一个众筹，希望为布莱恩筹集打官司的资金，目标是55万美元。众筹页面停留在44万美元，页面被屏蔽了。但一切事情的结果没有停在这儿，小本被保释，他们打赢了所有的官司，但是没有任何人还钱。最终的结果是这家 BAM 店永久倒闭。

说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这个老赖店主的话，那么让这一切显得极其荒谬的帮凶就是犹他州当地的警察。这家店在俄勒冈州，新店主的住处在犹他州，小本跟警察主要起冲突的地方也在犹他州。实际上小本在维权之路上被警察阻挠也不是一次两次，他有一次和朋友开车到店主家附近打算和他交涉，但车刚停下来就被警察拦了。警察发现拦他们的理由站不住脚之后，又开始说小本车上有毒品。当小本和朋友们配合警察的搜查，结果是警察没有搜到任何毒品。后来小本被二次逮捕，除了送传票失败那次被捕之外，警察后来还搞到了一张搜查令，搜查了他住的房子。警察说接到举报小本偷了乐高，其实是新店主诬告说他偷的，反手把他送进了监狱。这一次小本被法官放了出来。很多网友都从小本和布莱恩坎克的维权之路上看出了犹他州警方的腐败问题。为什么警察可以如此偏袒 BAM 店主？为什么可以做到多次忍受店主报假警之后依然选择对小本过度执法，还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之下把他逮捕的？更让人惊悚的是，一次小本摇下车窗，警察还没有问话就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并且告诉他欢迎来到犹他州，这里有这里的规矩，明里暗里都带着威胁。此外警方还无缘无故删减了执法记录仪里面的声音和画面，有部分消音没消干净的片段里，警察跟警察聊天，他们其实也认同小本并没有违法，只是在商讨到底找个什么理由把小本逮了。但是当小本拿着自己打印好的当地法律法规和他们对峙时，这群警察又显得对自家法律很陌生。很多网友都觉得警察居然和小偷站在一起，不去弄清事实，反而把维权的人搞进了监狱，这简直像是蝙蝠侠里面的哥谭市。不过这牵扯出来一个更本质的问题，那就是美国时下的法律系统臃肿低效的同时成本太高，在很多情况下无法保护没有钱的受害者。如果执法人员选择和违法者站在一起，那受害者更是求助无门。最终因为影响太大， BAM 公司终于打算正视这个问题，在讨论和布莱恩和解，归还他的星战套装乐高，同时正式对小本等人提出诉讼。不过这官司要打多久，老人的乐高玩具能不能回家就不得而知了。不得不说啊，把事情闹大了才有机会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可能是世界上最荒谬又最无奈的事情了。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我想改戴隻钻石戒指，想睇住改又可以即刻攞走。
1: 我想打造隻手工精细嘅戒指向 Amy 求婚啊！
2: 我想将阿婆俾我条手链改款，如果有好多戒指而揾吊坠托俾我拣，又回收翻啲旧托就好啦。
3: 我想趁金价高处理咗啲旧金色首饰。
4: 仲唔快啲去 Warden Gap Steals 世纪广场嘅宝翠珠宝，亲民嘅价格，贴心嘅服务，宝翠珠宝905-513-0505。
5: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6: 光阴趁早。

0: 情正好，
1: 早上八点半，
0: 欢乐来相伴。
1: 杨征、
0: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再来讲一件又荒谬又无奈的事情。43岁的英国利物浦男子沙希德·阿德南在亚马逊当货车司机，偶尔也兼职做一做私人家教。然而就是这位普通的打工人，银行账户里居然躺着240万英镑，家里面还搜出了一大堆现金。或许有人会猜测阿德南的身份是隐藏的毒枭甚至黑帮大佬，然而阿德南的隐藏身份最终被披露之后，令不少人大跌眼镜。阿德南那海量的财富竟然是靠帮大学生代写作业、代考在线考试、搞各种作弊换来的。阿德南在这一行可以说是深耕多年，早就已经成为了行业翘楚。他的公司 Study Shop Limited 俨然一家庞大的全国性考试作弊工厂。话说论文代写、代考这些行为一直是很多大学都在打击的学术作弊行为，但是由于不少学生自身的资质有限或是心思根本不在学业上，就导致这个灰色产业一直在全球的高校盛行了很多年。从2007年开始，阿德南就接触到了英国利物浦多间大学的计算机系学生。而令人震惊的是，当这个庞大的诈骗产业终于被拆穿时，阿德南的各个银行和网络收款账户中躺着高达200多万镑的现金，更别提此时的他还住着豪宅，拥有2台奥迪宝马车，豪宅里的家具和家电也都是高端品牌。更离谱的是，在这20年间，他却一直都活在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的人设中。没错，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也许真的是把这些工作在当兼职做。总之，认识阿德南的人都不知道他的本职工作，还以为他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但门关起来，阿德南却凭借极度了解英国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及哈德斯菲尔德大学计算机专业的课程作业及考试，不断切换学生的个人账号密码，登录进这些大学的课程作业和考试系统，为多达120多个学生代为完成作业，甚至进行网络考试。很多学生多年委托他代为学习，而阿德南的收费自然也不菲。一位本科学生曾向阿德南支付了多达1.4万英镑的学费，阿德南自己也亲口承认代为考试的费用是一场250镑。等到警方的计算机部门专家终于把他的银行账户审计清楚时，他们惊愕地发现他的一个巴克莱银行里面躺着150万英镑，2个劳埃德银行账户里分别躺着60万英镑和24万英镑， PayPal 账户里还有11万。阿德南本人非常缜密，他将获得的巨额利润分散放在多个银行账户，利用反复的洗钱操作让这些钱看起来很干净。在他的内部备忘录中，他被捕时电脑上存着120多个英国各地大学的学校内部系统账号和密码。而根据他的资产情况，很可能阿德南已经服务过上千名学生，只是他把过去已毕业的学生名单全部彻底清理了而已。计算机能力出众，为了怕资金被网警盯上而提前做了大量洗白和隐藏路径，如此缜密的阿德南到底是怎么东窗事发的呢？只能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阿德南的千万学术诈骗帝国居然是因为一次一个学生的 U 盘作业而全方位泄露的。2023年，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一名计算机取证专业的学生向博士生讲师用 U 盘形式提交了一份课程作业。男讲师在打开学生的作业后，不仅看到了作业，还发现了大量敏感文件夹。文件夹一点开，大量其他学生的姓名、代考科目、考试日期、学生个人登录账号密码以及对应的代考标价纷纷映入眼帘。讲师很快

快就意识到，这肯定是学生聘请的课业操盘手与其他涉嫌学术欺诈学生的机密表格，只是粗心大意未能够删除，而通过学生来到了自己的手中。这名学生的专业是计算机取证专业，未来那就是担任网警的核心技术人员啊。这个 U 盘怎么可能从该专业老师的眼睛扫射下被放过？而学生的这次低级失误也让这位讲师立刻意识到涉案人员和金额庞大，于是就报了警。警方出动网络犯罪调查科的同事，事实上也就是出事学生的未来就业方向啊，很快顺藤摸瓜锁定了行走江湖近20年都没有露馅儿的阿德南。他们突袭了阿德南家，发现5500磅现金和2辆汽车，房子里的家电家具也是非常昂贵的，并且发现2台存有上百学生凭证的笔记本电脑。在法庭上，阿德南承认了虚假陈述诈骗、非法侵入计算机获取数据、隐匿、转移犯罪财产等多项罪名，但辩解自己只帮学生考了几次试，没有过多的替考。2026年6月17日，阿德南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根据犯罪收益法，他的数百万英镑非法暴利收益也被没收，一切都应了那句网络名言，赚快钱的生意都写在了刑法里。而对于涉事的至少100多名大学学子，有报道称相关学校已经进行了雷霆清洗，将涉案学生的成绩全部作废，对他们进行取消学籍、直接开除的处罚。已毕业的学生则面临学术成绩扣留、大学依法进行追溯、直接注销并剥夺其学位的下场。涉案最深的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则在案发后开始进行系统的身份核查大升级，强制启动双重身份验证，引入 IP 地址和地理位置追踪，直接物理扼杀可疑的登录情况。而在网上考试中，该大学正在引入 AI 行为分析技术，通过摄像头跟踪学生的眼球运动、面部表情、键盘打字节奏来监测是否有替考行为。听起来很高级了吧？不过部分英国大学仍然觉得线上考试容易被第三方代考攻破，开始将考试回归传统，重新搬回高密度人工监考的线下考试，重回纸笔时代，也是反向拥抱真实生活了。近年来，英国开始正式实施对商业代考类广告和平台暗中默许行为的形式化倾向。而值得一提的是，代考对于考生也有着巨大的黑洞风险。如果学生的商业寻代考行为被一些黑产代考组织盯上，那么往后终身他们都可能遭受这些组织的敲诈勒索。如果你不给我打钱，我就把你的代考舞弊事实举报到教育部门，让你的个人信用和学术档案留下永久污点，现在未来的工作和学历全部都不保。也不知道在本案中，阿德南本人有没有在代考结束之后对客户实施这种反向拿捏。非常讽刺的是，去年暂未被定罪的阿德南还在自己的职业社交频道发布了一项找工作声明，展示自己拥有博士学位，试图逃出英国去到中东发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要不是2023年那位学生的 U 盘上的数据没删干净，犯了这愚不可及的低级错误，阿德南时至今日可能还躺在自家豪宅里数着钱，做着一枚低调的隐形富翁。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民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多伦区警方证实一名警员在车祸当中死亡，有另外一名警员目前生命垂危。事发在昨天上午大约11:20，两名警员当时正在前往多伦多西南面大约180公里的安省警察学院接受训练，他们乘坐的汽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安省省警说，其中一名警员当场正式死亡。另外一名警员送往医院时情况危急，大货车的司机没有受伤，警方目前正在调查。安省两名居民涉嫌诈骗留学生而被起诉。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说，在去年2月收到安省沙尼亚的 Lamberton College 提供的线索之后展开了调查，当局指控疑犯向留学生收取金钱，承诺向他们支付学费，但是没有为受害人报读任何专上学院的课程，向受害人提供伪造的入学文件，而涉案的总金额大约是126,000元。其中一名疑犯来自安省剑桥，被控4项涉及5,000元以上的诈骗，4项伪造文书，4项涉及虚假陈述的罪名。另外一名疑犯是来自安省的伦敦，但相信已经逃离加拿大，现时被通缉。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美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他不想再和德黑兰接触。他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时，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与此同时，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的行为。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的小型快艇。有美国官员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予以严厉的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协议有效，将会继续跟伊朗谈判。伊朗革命卫队说，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的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的 MQ-9 型无人机。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就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指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

0: 会屈服。在台湾台中市，警方前天拘捕了一名33岁香港男子，涉嫌在一间酒店袭击资深的传媒人石板明夫。而台湾当局宣称，这次是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之后首宗的跨境镇压的事件。而台湾的警方调查显示，姓廖的男疑犯在广东出生，其后取得香港的护照，上星期四以观光名义进入台湾之后，曾更换2到3个住处，期间并曾与特定的对象联络，但对方在案发之前已经离境，将继续调查犯案的动机和有否其他的共犯。在北京，国台办的发言人陈斌华在记者会上回应指出，涉案的香港男子是出于义愤而做出相关的举动，完全是偶然发生普通治安类的个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一间总部位于加州洛杉矶的电信公司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公司名单，拒绝向公司发出提供国际电信服务的许可证。委员会指，该公司由中国公民持有，而且是和中国电信公司有关联，可能被中方利用做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委员会指出，涉事的电信公司 Digital System Technology 与电讯盈科、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有合作的关系，对此感到忧虑，认为中国政府有可能利用潜在的漏洞收集窃取美国国内的通信数据和信息，干扰或破坏当地的通讯服务，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较早之前说，准备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计划撤销电讯盈科旗下香港电讯和相关子公司在美国的营运授权，并且已经禁止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在美国提供业务，也都提出草案，计划要求美国电信公司不得和具有国安风险的中国电信企业进行网络的互联。北约峰会一连两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北约秘书长吕特宣布，成员国未来5年将投资超过400亿美元用于反无人机能力的建设，并计划到明年底将无人机操作员接受培训的人数增加5倍。多个成员国都陆续公布军购和防务投资的计划，其中丹麦、芬兰、德国、挪威4国会采购美国的无人机。美国洛歇马丁和德国公司签署谅解备忘录，推动在德国联合生产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这将会是这款的导弹首次在美国本土以外生产。祖里卡尼说，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而北约成员国正在加强自身的国防能力。特朗普一直都批评北约盟国国防开支不足，而美国要承担北约国防开支当中超出公平的份额。卡尼今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连两天举行的北约峰会最后一天期间向记者表示，特朗普寻求转移有关的负担，一与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试图采取的做法一样。卡尼说，有关的转变已经开始出现，预期会继续。卡尼还说，在所出现的威胁演变之际，北约到2035年时，国防开支占 GDP 国内生产总值5%的目标，定在4年之内重新的审视。当被问及加拿大和德国制造商 TKMS 合作为加拿大建造新一批的潜艇，卡尼表示，经济效益是决策过程当中的一个因素。荷兰的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昨天起访问中国3天，并和商务部长王文涛会晤。他会后向路透社表示，正在和中方合作解决有关晶片制造商安氏半导体的争端，形容过程非常的顺利。不过报道另外也都表示，中荷双方目前仍未就妥善处置安氏半导体相关的分歧达成共识。荷兰政府去年以国家安全为由接管由中国企业文泰科技拥有的安氏半导体，引起争议和外交风波。安氏半导体在中国的子公司其后一度宣布暂停向欧洲交付完成封装的晶片，而欧洲方面则停止向中国厂房供应晶圆的部件。文泰科技就向荷兰法院提出诉讼，要求重获安氏的控制权，诉讼仍在处理当中。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从歌唱比赛出发，回到歌唱比赛的舞台，用初心带动选手，用初心感动观众。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

0: 笑到。Hello， 大家好，我是上漂李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s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可能下一集嘅舞台发光嘅就系你，我哋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30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3: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王一鸣。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在今天早晚9点在空中呢我们相会啊。我们在这里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共同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有时候你在本地的一些的企业哈，华人企业，我们也会涉及到呢用国内的比较流行的企业微信，大家有用过吗？有被拉进过企业微信的群吗？或者说你在那个企业已经不用企业微信的时候呢，有没有还是继续的收到呢各种的这个企业微信的信息等等。最近有一则呢，一位88岁的老人，他的手机的未读的消息达到77万条的新闻，持续引发全网对老年人数字权益的广泛讨论，也将这个企业微信长期存在的静默拉群规则推到舆论风口。因为其实我也帮国内的企业工作过哈，所以我会被国内的企业曾经的是作为企业的员工一定要去用这个企业的微信，然后即便是我后来退出之后呢，那这个企业微信有时候还在那儿，他就默认着立刻就拉群，也不会经过你同意这些哈，反正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群在那儿。所以企业微信呢，它就是一个呢在国内用来是敦促员工进行沟通，在这个企业微信里面有很多的文档可以分享，倒是一个非常的有效的一个工作的一个网上的空间哈。但是你这88岁的老人都退休那么多年了，他还能有啥企业在那儿工作呢？所以这个消息曝光了之后呢，企业微信的官方呢昨天紧急发布了关于治理过度营销优化老年人上网环境的公告，宣布呢调整拉群管控的规则，针对行为异常的企业账号上线拉群需被拉人确认的机制，并且配套多项的治理措施。就是你有没有那种强迫症哈？你不可能让未读的消息超过一呢。有时候我又觉得我自己真有点强迫症，就是所有的消息我都要读了，然后回复了，那有些不需要回复的我会删掉啊等等。但是这个77万条，我觉得即便是我看过最多的是大概2万多条，有一个朋友给我看，他说你看雨薇，你看你的消息我回你哈，他其实为了证明呢他要回我

我的消息，他都已经挽回了好几天，他但是你看我有20000多条的没回的，还有我觉得那又何必呢，你就是这个沟通哈，你就选自己最 priority 的事情去进行沟通好了。那这次这个企业微信的新的规定就是加强拉群的管控啊，管控拉群的频率，还有加大外挂垃圾打击的力度，还有就是联动微信安全团队协同治理哈。然后企业微信呢其实也对保健品啊、非处方药、医疗器械等特殊类目强化资质准入，因为这些类目是对老年人过度营销的非常多的，这个企业通过这些微信来把老年人骗进群，然后在群里面群体效应哈，因为这一代的老年人他们对这个集体的这种荣誉感啊、集体的行为规则呢他们是比较重视的我这个老太太别人都买那我一定要有，别人穿红色的衣服哈，我一定要穿，因为我有时候跟我妈妈说，我说你可以不用买这些，你也可以穿其他的颜色比较配合你肤色的，不行，这些老太太们是怎么样做的我就要这么做，就他们还会在这个老太太这个圈层里面进行比较，然后他们要就是集体化那种感觉，就这个年代的嘛哈。那像你这个卖保健品的、非处方药的、医疗器械等特殊类目的，你把老年人都弄在一个群里面，那不就是要给他们推销什么什么东西吗？所以企业微信就对这些的准入资质呢进行一些的严控还有一些是行为异常的这个企业账号可能也要去进行一下这个监管。央视新闻此前的这个报道，家住养老院的88岁老奶奶手机微信长期积压海量未读消息，家属每次探望清理消息都成了固定流程七月初的时候，家属呢再次探望，发现此前刚刚清空的微信短短时间又冒出30000余条未读信息。这些老年人他们怎么知道 mute 静音啊，或者说呢我不再关注这个账号就收不到信息，根本就不会知道这些东西。有时候在这边也是哈，比如说我上网啊 subscribe 了一个东西，我要取消的时候呢非常非常难，我上次就是亚马逊的那个Prime 的那个我被收了费，其实我没有我就是为了要买这个东西，我可能紧急加入了一下哈，临时拜佛脚我加入了一下这个 Prime。那加入之后你要自己不提醒自己取消的话呢，它就一直在那儿，所以我被多收了好几个月。之前还有另外一个 app 也是，就是我作为一个中老年人，我也会这样子被人就是推销这个推销那个，根本就不知道背后隐藏的这些东西啊。所以说呢企业微信这个静默拉群的功能啊，或者说你自己这个在账号的清理上面的入口隐藏较深，对老年人用户极不友好的这些东西哈，说实在的早就应该这个清理了，因为其实国内现在老龄化还比较严重啊，很多的这些产品针对老年人他们是最悠闲最有钱的这一个群体哈，那很容易很容易老年人根本就一不小心其实就被骗了，一不小心就加了一个账号，一不小心就滑进去之后就买了一样东西根本没办法取消的。好的，那我们今天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来分享一下哈，这个在中国有一位国投证券的前首席经济学家高盛文教授哈，他因病去世哈，其实他才55岁，所以为什么他去世，他在这个经济学的领域有什么样的建树呢，一会儿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今天礼拜三哈，我们的这个资深保险从业员 Jason 的回归了，因为最近他去了一下回国一趟哈，回来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谈房屋财产方面的一些各种保险的这个细节。然后在韩国呢兴起了一种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这几年都挺多，但是现在 AI 的视频不是越做越精致了吗，根本就是真伪难分哈，让逝去的亲人开口说话 AI 的追思视频在韩国兴起。然后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讲什么话题呢，今天讲一个话题，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太多的选择，就你吃饭有很多选择你吃衣食住行这里面有好多的选择，真的太多太多，有时候眼花缭乱对吧，手机你也好多选择，
然后就是选择太多，我们对每样东西的那个关注度都不一定够，而且对每样东西的珍惜度也不一定够。朋友也是，

0: 这个合不来，我们就散了呗，对不对？我们也不太愿意在朋友上花很多的时间去用心经营友情，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是讲少点选择，多点对待哈、啊。怎么样的对待的方式呢？我们一会儿在文化之谷栏目我们再来聊，我们先休息一下。
1: 间屋冬天又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的角落保温棉老化或太薄。
2: 清福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温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1: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刻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啦，647-505-2488。
2: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找 Alvin 647-505-2488 505-2488。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昨天的时候啊，金融圈的这些重磅的消息里面，这一条呢是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国投证券前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因病去世，享年55岁。当我们说到因病去世，我们很多时候会想到75、85、95享年55岁。我看到这儿我都停顿了一下，我怕我自己读错啊，这个眼睛真的是没有看错。公开的履历显示呢，他在2025年11月正式的卸任了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一职。他最后一次的公开现身呢，是2025年9月18号，那个时候他是以北大金融校友联合会的会长身份，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为北大全球金融论坛嘉宾欢迎晚宴送上致辞，这也是他离职前为数不多的公开行业活动。资料显示呢，高善文呢，他是出生于1971年，山西省人，拥有扎实的跨学科专业背景啊。88年的考入北大无线电电子学专业，后来转入北大国民经济管理系，现北大的光华管理学院，深耕经济领域。95年呢，顺利的这个斩获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硕士毕业之后呢，就进入了央行体系深耕多年。从1995年到2000年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办公厅同时呢还攻读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国际金融专业，顺利的取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然后他就积累了很多国际化的宏观视野正是在03年呢进入了证券行业，出任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07年呢跳槽到安信证券，继续执掌首席经济学家核心的岗位。然后呢，这个安信证券在2023年更名为国投证券高善文的岗位保持不变，直到2025年离职。行业内的人评价他呢，他专注于追踪分析和预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研判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并以此为基础分析资本市场所受到的影响。在中国通货膨胀形成机制、产能周期波动和资产价格变化等领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并且建立起独立的逻辑分析体系其中又以这个资产重估理论最为成熟和最为人所知。那依托他成熟的研究体系呢，多次精准地研判了市场核心的趋势。06年他率先提出资产重估核心观点，结合国内信贷扩张、产能过剩的宏观环境，预判股票、房地产等大类的资产将迎来系统性估值的重塑。那此后呢，他持续的结合实证的数据、市场规律优化理论体系，不断的丰富研判模型和分析逻辑，写过很多的这些关于国内经济运行的逻辑啊、透视繁荣等等的这个专业的著作其中这个经济运行的逻辑是系统的梳理了宏观分析体系和研究思路，也深度解读了经济周期、

产业迭代、通胀波动与资产定价逻辑，成为当年广受行业认可的财经畅销书。所以高尚文他长期是稳居卖方分析师行业榜单的头部，也多次呢是在各种的行业的评选里面呢是斩获榜首。在2012年之后呢，他就主动退出各类的主观的榜单评选，就专注于深耕宏观研究的本身了。就是不同于传统严肃的经济学家的形象呢，他是非常风趣，性格通透，曾经也自创对联来自我嘲笑一下宏观研究行业的这个特性。在金融圈是广为流传。那这个对联呢挺有意思，就是对联上联呢聚焦复盘的总结，说解释过去头头是道，似乎有理，下联呢直指行业研判的难点，预测未来躲躲闪闪，误差惊人，横批凝练为这个经济分析，精准的就道出这个你要去做任何的分析，其实谁也没办法说得特别准。研究复盘容易，预判难的这个行业的共性。如果你长期有看他的一些的视频啊，或者是他的经济学的这个著作呢，你对他呢肯定就是去世的，在55岁去世的消息呢还是感到会比较震惊。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呢，稍后再见。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1430 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5: 多伦区警方证实一名学警在车祸当中身亡，另外一名学警目前生命垂危。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结束，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香港男子在台中涉嫌袭击传媒人被捕，国台办称是出于义愤，属于偶发个案。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10点整点新闻。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石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7: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韩国股市延续跌势，韩国综合指数日内一度跌超6%，自6月的峰值累计下跌超过20%，是将进入技术性的熊市。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分别跌约5%和7%，投资者正重新审视 AI 需求前景。韩国今年一直是全球表现最佳的股市，但其对两家芯片制造商的过度依赖，使其在行业情绪转向时尤为脆弱。然而 ETF 放大了双向波动，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波动。另尽管三星电子本周公布的季度利润暴增19倍，芯片股仍延续跌势，凸显出交易商正要求更多证据来证明整个供应链的天价投资合理。澳大利亚最大养老金之一 UniSuper 正寻求在美国科技股回调时买入，无视估值高企的担忧，押注人工智能将推动未来数年的盈利增长。该基金首席投资官表示，基金在结构上超配美国科技股，因其处于 AI 支出周期的甜蜜点，即使板块回调10%也会加仓。这个看涨立场凸显了投资者对美国超大盘科技股长期前景的分歧日益加剧。科技股正从上月创下的历史高位回落，分析师认为大家都在谈论泡沫，但估值并未反映这点。他们知道在资本支出方面投入巨大，但这是资本面稳健、增长前景良好的公司。这家投行一直维持对美国科技股的超配，国际股票约占其默认投资策略的35%。英伟达、微软和苹果是其最大的持仓。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市值蒸发约10,000亿美元后，英伟达股票触及自人工智能热潮掀起并推动该股飙升以来的最低的水平。这家芯片制造商的图形处理器 GPU 仍然主导着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市场，但其股价自5月14日创下历史新高以来已下跌16%。投资者纷纷调整人工智能交易策略，卖出英伟达，转而投资其他半导体的制造商，尤其是内存市场的制造商。数据显示，抛售潮导致英伟达

0: 此行动将涉及全球最大铁矿石出口港口的运营人员和维护人员，他们由联合港口工会代表。工会在今天的声明中表示，员工寻求一项认同他们专业技能、艰苦工作条件以及重大个人成本的协议。必和必拓发言人表示，公司始终致力于员工安全、维持生产运营以及达成公平、有竞争力和合理的协议。发言人补充道，必和必拓已与该地区矿场的约1800名员工达成新的企业协议，而没有发生劳工行动。韩国信息通信网络法修订法正式生效，新法大幅加大对网络虚假信息的惩戒力度，加大互联网平台的监管责任，但也因执法界限模糊等问题引发争议。新法规定，故意散播虚假信息和篡改网络信息的用户需要承担最高5倍实际损失的赔偿责任，多次违规且相关内容被法院认为违法的用户或面临10亿韩元（约合447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特朗普账户应用程序刚登上苹果应用商店下载榜的榜首，这款软件一经推出便被美国人争相下载，它供家长管理全新的政府扶持型儿童投资账户。该联邦储蓄计划于7月4日正式上线，符合申领条件的儿童可获得1000美元政府配套的补助金，家庭也能自行往账户追加资金。在子女年满18周岁前，账户由父母或监护人代管，孩子成年后既可以继续投资储蓄，也可以将资金用于教育开支、房屋首付等用途。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星期三啊，我们这个星期三开始呢， Jason 又回归了。那么我们每周三的这个在志趣对话栏目讲到保险的，我们多伦多的华人社区资深的保险人士 Jason 呢，又继续和大家呢来畅谈一下这些各类的保险。 Jason 你好。
3: 一位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回来和大家线上见面了。
0: 那我们 Jason 回归了之后呢，继续就和大家呢上次讲到一些房屋类型的这些保险哈，其实跟房屋有关的保险呢还是挺多的。像我们现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比较热火的这些出租的物业，那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险的领域。我们今天开始也请 Jason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吗 ？Jason，
3: 好的，是这样，我其实刚才我们说到旅游，我也想起来，我们现在今天想说的话题里面，其实也涉及到，如果你在旅途当中丢失东西了怎么办？那有房屋保险，其实你的房屋保险里是有这个 coverage 的，是你在外旅行时候行李箱丢了，而你可能你会觉得我只是个租客，我没有房子，但是你的租客保险里其实也有这个 coverage。都是说你的个人财产你在旅行当中如果丢失的话，它是有赔偿的。
0: 嗯，好，那我们就从这个租客保险的这一些的一系列的问题哈，给大家谈起吧。
3: 租客保险呢，实际上现在大部分人呢都已经认识到这个租客保险是一个必须的了，但是还有一些呢，特别是一些新移民啊，或者是年轻人啊，新来的留学生啊，他们刚到加拿大生活呢，他们在国内他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会觉得很奇怪，或者是说很接受不了，或者是说很接受不了，因为呢在国内没有买过嘛，然后他觉得我时间那么短，我也不需要什么保险，房子的事儿房东管，为什么让我来买这个保险？而且房东说了，他买了房东的保险了，那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吗？就是他们非常不理解， 甚至有些客户都是跟我们还要问做保

0: 单的时候，他都要问，那我什么时候能取消啊？我能不能给了房东之后，过2个月我就把它取消掉？都会问这种问题，所以就是他没有理解到这个租客保险的意义是什么。那租客保险呢？我们给这客户呢，在这个时候呢，就会给他客户讲一下，就是你为什么要买这个租客保险？这个租客保险到底保了什么东西？首先呢，我们说这个租客保险保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自己的那个财务。你可能会觉得我没有什么东西，我就是一个租客，拎包入住，我什么东西我都没有，甚至连家具有可能都是房东提供的。但是这个租客保险呢，它会给你赔，如果你的电脑啊、你的财物啊、你的手机、你的比如说摄像机啊、你的乐器、你的自行车，这像这些东西，它都是其实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包括你旅行当中你的旅行箱里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来通过你的这个租客保险，其实这是一种财产保险，是你对于你的财产的一个保障，所以这个是大家容易就是想不到的。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那时候也是都是20多年前了，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朋友呢，他是租在那个 condo 里面的，然后呢，他后来他的电脑呢。电脑还有另外一个手机都被偷走了，就被人破门而入了。我当时就非常后悔，因为我做保险的，但是我不好意思给他推销，说你买一个租客保险吧。其实那时候租客保险一年才162块钱，但是就是觉得好像自己也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有用，也没有见是每个人都出什么事儿，对吧？但是真出事儿的时候，这就真能解决问题。本来那保险公司就可以给你赔这些钱。但是没有这个保险在那儿，这还是小事儿。而我们遇到呢，很多时候呢，尤其现在，确实，不是特别安宁，很多入室性盗窃的事情越来越多。现在的孩子们，哪怕你是新移民，可能会东西会更多一些。哪怕你是学生，你都会有一些个人的这些电脑啊，这些贵重东西。甚至我曾经有一个客户，他说我有一个小提琴。我这小提琴可贵了，1万多块钱。你这个东西，你想，你难道不需要，花点小钱给他提供一个保障吗？对吧？这都有可能，你一夜之间这些东西就全都没了。如果有入室行窃的话，包括你在开车的时候，车里面的这，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在车里，我们经常遇到这样来，就是来索赔的，出车，就是放在车里被偷的东西。其实也是这份保险来赔的，除了这个呢，还有这个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个人责任。个人责任呢，就是你尤其是有些留学生啊，在这儿比较孤单，然后养了小猫小狗啊，这些他们如果有访客来了，来伤着人了，咬人了，或者是抓伤了，我们曾经遇到一个客户，就是被这个他的狗，然后呢。抓伤了一个访客的这个脸，那个其实赔偿起来是非常多的，不是说几万就能解决的，所以这个保险都能给你提供这种保障，它是最多有100万的责任险的赔偿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因为这个一些事故啊，你这房子需要修缮呢，然后你没地方住了。你的住宿的这个费用是可以由这个保险来赔，你会觉得，那不是房东的事儿吗？房东的保险为什么不赔？房东的保险只赔房东的损失，而对你的损失，你需要有自己的保险。当然，你也可以说我没有保险，那我就告房东，那个呢，有可能能从房东那儿能给你赔偿，但是要经过更复杂的手续，还要上庭，对吧？你自己有一份保险呢，就会。给你解决这个后顾之忧，所以这里面这个几项都是最
1: 是的，
0: 重要的这个赔偿，
1: 对我有一个问题哈，Jason，我听别人说过，因为在这儿就是可能前几年呢，大家买了很多的出租房这些，说这个出租房的这个租客的保险哈，是不是不能够跟房东的保险呢是同一间公司呢？
0: 这个理论上来说，是不是不应该不没有这个问题？这个。保的是不同的内容，所以这个要理解这个概念就会清楚了。房东的保险是保房东的财产，租客的保险

0: 是吧？租客的财产，
1: 嗯。
0: 他们几乎没有重合，所以在不管是在两家公司或者在一家公司，都不应该是有什么不同。
1: 嗯，明白了。因为当时我记得有人跟我说啊，说你最好就不要在一个公司哈，然后这个不然的话，同一家公司他又要赔偿房东的损失，又要赔偿租客的损失，那他的损失就大了哈。我之前没有想通这个道理，嗯。
0: 对，但是大家的理解，但是对保险公司来说，其实它不会因为这个来影响你的理赔。实际上，我们倒倾向于都放在一个公司。这样的话，
1: 嗯嗯。
0: 如果有什么就是纠纷呐，或者有什么这个信息传递啊，它就很就无缝衔接了，两边就互相马上就自己公司内部就都衔接好了。比
1: 嗯
0: 如说，如
1: 嗯，
0: 果真出现一个事故的话，同样一个事故，比如尤其是着火了，两边都受损失了。那就是两个，开了两个理赔，那这两个理赔呢，分别由不同的部，呃，分别由不同的人去处理，都在一个公司下，那他们就很容易协调。然
1: 嗯。
0: 后每一个人，这个保险就是你可以扣去扣条款，保险里面有什么条款，有什么赔你的，最高限额多少，他就照那个限额去给你去赔，应该都不会有什么任何问题。尤其是两个，如果两方都在一起，在一个公司，我倒觉得会更方便。
1: 嗯，OK，其实现在租客保险里面啊，像你刚才提到这些风险都还是挺普遍的，这个水，对吧？水漫楼下啊，然后做饭的时候起火呀，有人在你的这个出租的空间里面，你的客人滑倒呀，对吧？像你刚刚讲的狗这些，其实都真是很有可能出现的，对吧？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这些风险的意识，嗯。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你今日可能不认识我，但是明日我可能已经变成传奇。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我们一同见证下一个巨星的诞生。门票现已公开发售，7月10号前购买有晨鸟优惠。购票请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a Park Drive。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决赛将于7月26号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和博昭剧院举行，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上 am1430.com 以及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了解更多。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其实现在哈，你的年龄越渐长的话呢，你面临的这个生离死别会比较多了。然后有时候我们常常回想起我们逝去的亲人，我们这些亲人在我们的心目中留下的很多的这些英勇笑貌啊等等。所以其实前几年开始啊，就有类似的这种追思的视频啊。前几年呢，只不过那个时候开始，我记得是网上的一个拜祭，就是清明节呢，有一些的就是公司做的网上拜祭的网站，你在网上去呢，你会给亲人呢留下一些的话语也好，或者是一些 donation 也好哈，网上的拜祭。现在开始呢，就是让逝去的亲人开口说话，这个追思视频的兴起了。这个乍听上去呢，就是还是有一点点的，我不知道在伦理方面哈，这些律师们会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啊？但是本来一个你很想念。

的一个亲人史，就是他已经是逝去了，突然之间开口说话哈，就给你给每个人心目中带来的那个冲击呢，我认为是不一样的。在韩国这样的这个视频很多很多，越来越多精通数字技术的韩国人正在尝试利用 AI 技术重现逝者的影像啊。记者采访了李建熙，为了给含辛茹苦独自将他抚养长大的父亲送上一份礼物，他终于想到一个不同寻常的创意，他制作了一段已故祖父的 AI 视频寄语，来慰藉父亲对长辈的深切思念。然后去年12月他写段留言，委托总部在首尔的一家科技公司制作短视频，通过数字化拟真技术重现祖父的形象，来传递这份寄语。在这个视频里面呢，这个虚拟角色称父亲是我最珍爱的儿子，并为小时候让他帮忙干农活，以及当年反对他选择美发师这份职业而向他道歉。然后李建熙接受采访时说呢，他说我父亲起初坚决不看这段视频，我认为这是很多的人呢、第一个的一个反应，真的就是我要是去做一段呢我奶奶的这个视频，我想我爸爸也不一定想要先看哈。但是后来就是可能心里面消化了一下这样的一个情绪之后呢，就看了，还看得热泪盈眶。然后李建熙就说，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得了，视频里的台词都是我亲手写的，因为那正是我真正的想对父亲说的话哈。所以不管是韩国人还是哪里的人，我觉得现在只要是呢精通数字技术的人呢，都希望尝试利用这个 AI 的技术来重现呢逝者的影像。不过韩国呢已经有多家的初创企业推出了定制 AI 已故亲人视频的服务，一些电视节目也纷纷让已故歌手和演员通过 AI 技术重现荧幕。就是这个新兴产业在给人们带来慰藉的同时，的确也引发了刚才我自己想要的很多的这个担忧。支持者就认为说呢，它能够抚慰丧亲之痛，但是反对者则担忧它会引发一些棘手的伦理啊、心理和这个法律的问题。就是是一把有双刃剑的技术，因为它触及的是人类的情感。随着这个 AI 技术日益融入我们日常的生活，就是它会催生许多呢前所未有的文化体验和冲击。的确啊，真的，我就说我要是就我对我爸爸的了解，我要给他做一个我奶奶的视频，他不一定真的能够接受，他肯定到最后还是不会看的哈，你不要给我看。然后韩国的这家公司呢，他们说每年啊每月现在服务约300名的客户，其中大多数的年龄在40-50岁，他们希望制作已故父母的 AI 视频，还有一些客户是希望制作已故祖辈的视频，将它送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这个父母。然后就是怎么做呢？公司呢就是需要逝者的几张照片和一小段的音频样本，它就能够生成其数字化的形象，3-5分钟基础版的视频就有了，收费呢是390美元。就这个现在大家一定不要呢随随便便的听一些的这个电话，或者说呢发一些的照片给谁谁谁，这个数字化的形象还是很容易呢以假乱真。就是像我刚才我的节目里面讲到，有一个老年人88岁了，有几十万的这个短信没有看，对吧？其实老年人他们很容易呢就是带入了一种的这种的情感里面，然后一拥而上，你要他买什么东西他肯定就立刻买了，就很容易被骗。然后老年人的情感也是当然就是他们有时候你也要小心，万一老年人看到这些视频呢太激动，就是会产生一些后续的事情呢，我觉得要把这些后面的东西想好哈。那许多的客户呢，韩国的客户在祭奠逝者的家庭祭祀或韩国重大节日期间呢会播放这类的 AI 视频，其实也是希望放下心结啊，希望走出阴霾，希望有一些的情感的抚慰啊等等哈。但是这个伦理的这个争议还是挺大的，其实这个在早几年推出类似服务，而这个 AI 技术还不完全成熟，伦理的法律还没有跟上的时候，一些逝去亲人的潜在客户就曾经质疑说，担心这些 AI 视频会再次撕开情感的伤疤。对啊，他都已经慢慢接受自己的亲人离开的这个事实，但你现在立刻又让他看这些，这个情感的伤疤揭开了之后又很难再愈合，

所以说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相关的问题呢恐会更加的这个复杂。我只是说呢，现在技术的飞跃甚至能够以惊人的精细度还原逝者脸上的皱纹还有皮肤的毛孔，基本上和本人的是别无二致。但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哈，我们是跟随这股的潮流一起往前走呢，然后自己坚信我们能够识别一些东西呢，还是我们完全去抗拒哈？我们完全不，我们不对 AI 的任何东西产生任何的这个兴趣。我觉得你不，无论是技术演进还是社会的接受度呢，其实现在也在快速的这个发展。每个人每个家庭呢，对这个 AI 的接受度，还有他那个职业的背景，他这个人呢，看东西的角度哈，看事件的这些的思维的方式，其实都不太一样。我只是觉得现在有些的 AI 东西对我工作里面很有用。我目前呢，我还没有说我要去让 AI 给我生成一个视频，或者是就是类似这种新闻，我逝去的亲人，我让他做一个这种东西，我要送给我的现在的亲人，我没想过做这个事情。但是你说他辅助了我的工作，调节了我的情绪啊，那我赞成。我觉得我还是继续在这一个的领域里面和 AI 进行沟通吧。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种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联盟大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杜伦区警方证实，一名学警在车祸当中死亡，另外一名学警生命垂危。事发在昨天上午大约11:20，两名学警当时正在前往多伦多西南面大约180公里的安省警察学院接受培训，而他们乘坐的汽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省警说，其中一名学警当场证实死亡，另外一名学警送医时情况危急，大货车的司机就没有受伤，目前警方正在进行调查。安省两名居民涉嫌诈骗留学生而被起诉。加拿大边防服务局说，在去年二月收到安省沙尼亚的 Lamberton College 提供的线索之后，展开了调查工作。当局指控疑犯向留学生收取金钱，承诺为他们支付学费，但是没有为受害人报读任何专上学院的课程，并向受害人提供伪造的入学文件。而涉案的总金额大约是126,000元。其中一名疑犯来自安省省剑桥市，被控4项涉及5000元以上诈骗、4项伪造文书、4项涉及虚假陈述的罪名。另外一名疑犯来自安省伦敦，但相信已经逃离加拿大，现时被通缉。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结束，他不想再和德黑兰接触。他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时候，指责伊朗方面是败类、凶残暴力的人，领袖都是病态的人士，认为与骗子打交道是浪费时间。与此同时，美军向伊朗南部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并撤销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授权，回应伊朗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商船的行为。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向美军在中东地区的设施还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过60艘小型的快艇。有美国官员就说，无法接受伊朗的行为，必须予以严厉的回应，但美方仍然认为停火协议有效，将会继续跟伊朗谈判。伊朗革命卫队就说，海军和空军透过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和位于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重要美军的设施，并击落一架敌方 MQ-9型无人机。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强烈谴责美国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指霸凌和敲诈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不会屈服。在台湾台中市的警方前天拘捕了一名33岁香港男子，涉嫌在一间酒店袭击资深的传媒人石板明夫。而台湾当局就宣称，这次是大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之后的首宗跨境镇压的事件。而台湾的警方调查显示，姓廖的男疑犯在广东出生，其后取得香港的护照，上星期四以观光名义进入台湾之后，曾更换2到3处的住处，而期间并曾经和特定的对象联络，但对方在案发之前已经离境，将会继续调查犯案的动机及有否其他的共犯。在北京，国台办的发言人陈斌华在记者会回应时说，涉案的香港男子是出于意

0: 愤而做出相关的举动，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普通治安类的个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将一间总部位于加州洛杉矶的电信公司列入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公司名单，拒绝向该公司发出提供国际电信服务的许可证。而委员会指，公司是由中国公民持有，并且与中国电信公司有联系，可能被中方利用作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委员会指出，涉事的电信公司 Digital System Technology 与电讯盈科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有合作关系，对此感到担忧，而认为中国政府有可能利用潜在的漏洞收集窃取美国国内通讯数据和信息，干扰或破坏当地的通信服务，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较早之前说，准备以国家安全为由计划撤销电讯盈科旗下香港电讯及相关子公司在美国的营运授权，并且已禁止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在美国提供服务，也都提出草案，计划要求美国电信公司不得与具有国安风险的中国电信企业进行网络互联。总理卡尼结束土耳其安卡拉的北约峰会的行程，即将转往沙特阿拉伯访问。卡尼在总结记者会上形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促使盟友分担防卫责任之上已经赢了这场辩论，而各国意识到需要应对极音速导弹和自动化战争等的威胁。他重申，渥太华的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提升到 5%。 此外，卡尼这次的行动当中也都宣布多项军事相关的协定，包括加拿大和挪威的 Kongsberg 公司签署价值8亿加元的合约，采购联合打击导弹。本国也都会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军援，以及延长在拉脱维亚的安心行动到2031年，而驻军的人数将由2200人增加到2600人。对于美国和伊朗再度爆发军事冲突，卡尼回应说，伊朗在哀悼期之内袭击卡塔尔和沙特的商船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认为美军清晨展开的反击行动是属于适当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到安卡拉出席北约年度峰会时说，格陵兰对宗主国丹麦而言是并不重要，并再次宣称格陵兰应该由美国来控制。他也都因为格陵兰和伊朗的问题对北约不满。北约秘书长吕特就说，支持特朗普的表态将会确保与特朗普达成的格陵兰协议逐渐的落实。而同样出席峰会的丹麦首相就强调，格陵兰是非卖品，丹麦绝对不会出售，已准备好与盟国捍卫北约每一寸的土地，同时维持跟美方的建设性双方合作的关系。中国甘肃陇南市的踏昌县昨天早晨发生的山泥倾泻，搜救工作结束，确认有21人罹难，而事发地点是位于闽江林业总厂，33人被埋，多数都是负责清理林区杂树的外包临时工，在前往作业地点途中，于一处的山沟遭遇到山泥倾泻。而该县自然资源局的工作人员说，当地近日并且没有下雨，事发地点也都不是地震灾害点，目前还在调查山泥倾泻的具体原因。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This is the stage I
2: start to fly sky high。 从歌唱比赛出发，加入乐坛后获得耀眼成绩，接连斩获新人奖和歌曲奖，将比赛人气完美转变成市场认可度。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表演嘉宾，星梦传奇国民小公主姚卓菲。

0: 上秋月卓飞。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Gener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可能下一站的舞台发光的就是你，我们到时见啦。
1: Sunshine Generations

0: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7月26日晚上7点半，于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详情请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或 am1430.com。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8: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来讲这个话题是选择和对待啊。我看了一句话说，这个生命呢不会因为选择而更丰富，却会因为对待而更丰盈。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现在我们拥有越来越多选择，对吧？你不妥这个老板，立马辞职做自媒体赚得更多呀，对吧？你不喜欢这个房子，满大街的房子，只要你有钱啊，现在有抄底的这个能力，我买别的呀。然后我不喜欢这个谈了一年几年恋爱的这个伴侣，我也没有发掘出他有什么样的闪光点，我也懒得发掘，换呀，对不对？或者说不换，我拖着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开始，这个我要买这个不行，不好看，我换那家饭店不行，我换，就是有诸多的选择，太多了。这个不是说你的选择是错的哈，但是其实越来越多的选择对我们来讲有时候是个困惑。你知道去卖香水的柜台，它的那个让你闻香啊，只能够闻三种不同的香，多了你就不知道了，你不知道选什么，你也不知道哪个香留在你的这个嗅觉里面，让你呢突然间沁人心脾，就不能够做太多的这个选择在眼前，这眼花缭乱。可是我们的这个生命就是，不管我们有多少的选择，我们对每样事物、每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和对待的这个能力和态度，才能够决定我们生活的这个幸福度。但是我们现在因为选择多了，我们的这种的感受和对待生活的能力与态度呢，正在急剧的丧失。物质充裕的时代，我们常常迷失于这些呢，太多的选择里面，生活看似无比丰盈，但是却因为少了一份认真的心思。其实我们选了这个，你总会遗憾，那个会不会比这个更好，对不对？那个水杯的半杯水，我们总是没有看到那个水里面有半杯水，我们想到的是为什么没有那半杯。就我们这个人性啊，你和我也同样的，所以我经常有时候就分享这个东西，我们大家共勉。当我们在精神上感到困惑、空虚、贫乏、痛苦的时候，但是我们是不是换一种的能力和态度去感受、去对待，我们又会感觉更丰盈呢？比如说你可以听到的音乐现在是越来越多，却再难用一个夏天聆听一首歌曲，对吧？你太多选择了，打开各种的这个音乐的 app， 你只是听个够。可是以前你就那一首呢，童年反复的听，你家里面你就一个那个破旧的小机器让你能听那首歌，磁带也就只有那一盒。可以选择的学习方式越来越多，却再难静下心来好好阅读一本书。可以吃到的美食越来越多，却再难怀着珍惜的心情一口一口仔细品尝。就这个世界呢，是变得扁平，各种各样的选择拥到眼前。我们看似拥有了自由决定的权利，但是却总是容易被那些短暂而新鲜的快感牵引着。如此又何尝不是成了选择的奴隶呢？我想起以前刚刚开始有微信群的时候，哇，那个时候哇，大家都要进群，对不对？生怕就少进了一个群。现在你看还有多少个群里面还会经常有这些的

初刚刚进去的时候那种热络劲儿，那种的这种啊互动呢，对不对？所以呢，而对待之心或许就是一个出口，一剂解约解药，它让我们的人生可以沉淀，可以松弛，可以敞开，找到自己的这个锚点，经营自己的花园。所以生命不会因为选择而更丰富，却会因为对待而更丰盈。那我们就具体来讲讲对待是什么样的一些的细节叫做对待哈。对待它不是对于效率和数量的盲目的追逐，而是将身心安顿于此刻，感受眼前这一枝花的这个美丽啊。作者认为说，前几天去看一个插画展，大约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就闭馆了，于是问一位已经去过的这个朋友说，一个小时看得完吗？朋友回复我说，话并不是很多。于是我赶紧抓紧最后一个小时走进了展厅，匆匆呢把所有作品浏览了一遍，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惊喜。刚想要发发牢骚，看到朋友回复过来的消息说，关键其实看你怎么看，我看了三个多小时了。然后他还热心地推荐让我印象深刻的作品啊。然后我努力回想刚刚我一个小时看过的东西，脑海里面只剩下模糊的影子，恍然明白，就是并不是这画展多么无聊，而是因为缺少了对待之心，就这么错过了那些宝贵的心灵的触动。就是你没有好好去对待这个画里面每幅画的它背后的心思。所以说呢，像有很多人呢都说自己去了多少地方旅游，罗列下来大约够写厚厚的一本子，对不对？但是每每细寻之下，可是有很多人却说不出一个触动自己的点。我们大家也许就只是跟着旅行团走马观花，积攒了一堆看似丰富的数字和名词，再伟大的这个作品，再美丽的风景啊，它都不会跟匆匆的心灵产生共鸣。你只有停下感知那些丰富的行程，才不至于呢沦为数字的这个积累。好，对待呢，在物件上，就对待就是也是一种珍惜之心。一花一物呢，你如何对待它，它会以怎样的面貌来回应你，就每个人不一样哈。有一次呢，邀请一位花艺师来给一个活动呢做花艺。作品完成以后，那位花艺师特意询问活动结束的时间，我们都想着他大约是想来给花呢拍些照片做留念。几天之后活动结束了，那些花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因为大部分已经凋零，本来呢是准备丢掉的。那位花艺师就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说，如果不要就留给我吧，这些花的生命啊还没有结束呢。他很认真地将那些花收起来，一只一只地摆弄得很整齐，像初时梳理新鲜的花枝一样，然后抱着它们呢离开了。就是我们不过把鲜花做功利之用，当它们稍微露出枯萎之色的时候，便会被嫌弃被丢掉，然后由新鲜的花朵取代它们的位置。就像那些时时换新的衣服，那些不喜即弃的物件，那些不会在第二次出现的事物一样，许多物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像流水线一样迅速地流转而去，我们用它们来装点生活，却也仅此而已。我们习惯了被它们的美丽所取悦，却并不愿意俯下身对它们抱以珍惜感恩之心。但大约只有在珍惜的这个心情里面，你才能体会到自己的生命和万物的链接和共振。有花艺大师说呢，要仔细思考如何使剪下的花尽可能长地存活下来，哪怕只长一天，也是对花的慈悲，对大自然的感恩。争四季之花，从花里得到生气，内心也更加充实，再没有比这更幸福的这个事情了。所以人和之间好的状态也应该是互相取悦的，怀着感恩和慈悲之心去对待我们拥有的所有的这个物品，平常的物品，然后好好的把这些的物品呢，是把它好好整理安放的更加的妥帖，在漫长的岁月里和我们的生命渐渐的契合，就像是一位相交多年的老友，当我们凝视着他们，抚摸着他们，便已感受到一种亲切的慰藉。我说过我家的私事儿哈，就是我老公有件T 恤啊，前两天我们穿出去的时候，我说你这个衣服呢，这个 T 恤是不是

有20年了。他说何止20年，25年到30年之间。然后他就告诉我，他平常因为他自有他的衣橱嘛，我们都分开，自己有自己的衣橱。因为我知道他的生活习惯，就是会把他穿完了之后洗干净叠好放得妥妥帖帖，就是有点那种强迫症的妥帖到呢，就是全部都要严丝合缝的，然后叠得整整齐齐，就不会感受到这个 T 恤是纷乱的扔在一边的哈。所以我其实在想哈，这个人和人之间的最好的状态，人和物之间最好的状态，也都是该是互相取悦。然后我们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就这些人和这些物呢，也是像我们相处多年的牢狱一直陪伴着我们哈。所以对待呢，是对物的这个感受，也是对人的这个体悟。其实对生活也是同样如此，对生活细腻而入微的这个体悟呢，也就是你的对待之心。其实不需要什么贵东西，也能够让生活拥有耐人寻味的这个质感。这个你把你家里面的很多的这个旧物拿出来，如果你把旧物能够收拾得如新，就是你不是嫌弃那个旧物，或者说你买很多，然后每年呢你扔很多，其实有些东西不需要扔。生活的这个滋味，生活的痕迹，生活的物件啊，全是在这样入微的这个心思里面。几杯的蔬果啊，几枝的鲜花，甚至一块偶然拾回的石头啊，一只亲手制作的杯子，都可以是生活的体验。如果说我们认真的对待，就是这个对待这个东西啊，这就是今天的一个点题。如果认真对待，你可以经营出一片不落于世俗的诗意天地。所以这个对待的对待，就是对待生活，对待物件，对待友情，对待人生。那如果说选择是长途的跋涉与相遇，那么对待就是一次美妙的停顿。这是我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哈，这个也对我自己颇有感触哈。原来真的要用心生活，要知道我们的这个选择，我们的这个对待，在当下的这个社会里面是如何影响我们对待生活的能力和态度。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

0: 持重温。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Air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